0: 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10月14号，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为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金融经济持续向新向好向优发展。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呢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工信部发布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295.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8.7%和8.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海关总署昨日发布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分析，前三季度我国汽车产销小幅下滑，市场总体呈现内冷外热的运行态势，而展望四季度呢，行业是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其中出口预计将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的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消费活动，国内市场的销量降幅有望收窄。10月以来仅5个交易日，多只银行股已经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呢，建行10月14号的盘中股价是再创历史新高，市值首次突破了3万亿元，一度达到3.02万亿元。截止到昨天收盘，工行、建行市值呢分别为3.01万亿元、2.98万亿元，位列 A 股总市值排行榜的第二和第三位。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消息，今年前八季度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到5326万千瓦，到八月底呢，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了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风电机组的出口规模也在持续攀升。连日来，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大批越冬候鸟陆续飞抵，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越冬栖息正式拉开2026年鄱阳湖候鸟的越冬序幕了。那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好人王小龙工作室牵头人王小龙表示呢，目前鄱阳湖区的累计记录鸟类是460

60多种，保护区内监测鸟类有394种，其中冬候鸟77种。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全国赏秋适宜观赏区域涵盖了19个省份的25个市县，其中上饶婺源凭借五彩晒秋入画入选。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
10: 就选中国广电。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共生产约1260万辆乘用车，其中电动及混合动力汽车约480万辆，占到总产量的近四成，较上年是增加了约90万辆。而数据显示，2025年纯电动汽车占到欧盟汽车总量的17%，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到7%，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1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0月12号表示，欧佩克已经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呢，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23%。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经在炼油等领域出现了。近日，有德国当地媒体报道，德国一项有关于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经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于小规模的生产商呢，将予以免税。根据该法案，每100毫升的含糖饮料5克以上的含糖饮料的话呢，就100毫升里面含糖量如果在5克以上的这种含糖饮料是按照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到8克及以上时呢，税率是提高到每升32欧分。当地时间13号，美国苹果公司在纽约举办了智能家居新品发布会，并携手合作伙伴呢，是推出呢智能家居的配件矩阵。根据了解呢，这场发布会也是苹果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特努斯自9月上任以来主持的第二场新品发布会，标志着智能家居业务在苹果内部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财富联合波士顿咨询发布2026全球最具未来增长潜力的120强企业榜单， UB 选是以总分115分拿下全球第11名，是本次榜单当中排名最高的中国企业。深耕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赛道， UB 选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总营收是 12.7 亿元，同比增长 104.2%，人形机器人整体销量同比上涨 268.3%， 其中全尺寸的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的收入同比增长 1445%， 销量同比增长 1946.7%。14号，数据机构 Amidian 发布了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大陆智能手机的统计数据。那显示呢，本季度国内智能手机的总出货量为5930万台，同比下滑 12%， 创下自2013年以来同期的最低出货水平。市场格局也出现明显分化，前五的品牌当中，只有华为和苹果实现了正增长。在昨天，豆包手机助手官方宣布，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30天公示期结束，将逐步开放第三方应用的屏幕自动化操作权限。而对已经声明拒绝的应用呢，苹果手机助手不会执行相关操作。而在官方公布的最新拒绝操作的清单呢，是涉及了151款应用，包括像微信、QQ、淘宝、支付宝、美团、快手、DeepSync、Kimi， 还有拼多多、小红书、WPS 以及多家银行和运营商的应用都在其列。其中呢，腾讯及其关联的生态应用呢有65款，阿里巴巴及其关联的生态应用呢有23款，快手及其关联的生态应用有14款，美团及其关联应用呢有11款，其余呢都为独立应用和其他生态。

海产品。10月14号，小鹏集团董事长兼 CEO 何小鹏宣布，面向全球合作伙伴开放智能汽车技术合作。本次开放的智能汽车商业化解决方案呢，涵盖了整车平台、模块化技术与配套工具链三大板块。其中，整车平台包括了整车的平台架构、电子电器架构；模块化技术呢，则覆盖智驾、AI box， 还有芯片、电池、电驱；工具链则包括了远程的 XCP 标定，还有整车。哇，太多了。啊，你像如果单纯论双十一的话呢，前些年的双十一啊，一几年的双十一的话呢，应该都还算不错的。但是从19年之后，20年、21年、22年这种之后的话呢，其实都是有所下滑的。而到了22年的时候呢，电商平台已经不再披露双十一的一个战报了，所以也可想而知，它的这份战报的话呢，和在它的实际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促销当中的话，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引领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即时零售和线下的折扣店开始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崛起之后的话呢，电商的货架是有一个增长嘛。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呢，到现在为止你可以看得很明确，就是在穿和用上面的开支几乎是没有增长的啊。因为国家统计局在公布一到八月份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4%， 其中说到了说吃类、穿类和用类是分别增长 15%、 4.9% 和 1.1%， 也就是穿和用啊，其实这个的话呢增长并不明显。而另外一组数据是一到八月即时零售的交易额增速啊是持续维持两位数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呢，复杂的一个促销的一个机制的话呢啊，可能就没有办法来帮助平台创造收入了，反而可能会成为拖累平台效率的一个负担了啊。所以说慢慢的这种大促也回归到他们原始的一个初心了。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低价内卷这条路确实有点走不通啊。但是规则虽然简单了嘛，但是平台它也不可能是完全躺平，是只拼价格就完事儿的这种情况啊。因为现在的话呢也有相关对应的一些规定嘛。而且近几年的话呢，他们的压力也确实是越来越大了啊。像24年起的话呢，多家电商平台已经相继上线了自动跟价的一个功能，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平台来帮助商家啊监测竞品的一个售价，只要说诶发现了更低的一个价格，在授权范围之内平台可以自动来改价，如果说商家拒绝开启的话，流量啊有可能还会腰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这个大家的压力都挺大的，不管是平台也好，商家也好啊。所以如果是说有一家平台要求商家提供了一个最低价，另外一家的话呢可能也会要求商家提供最这样的一个最低价，这样的一种内卷的风气接连剩下去的话呢，大家都不会成为这样的一个赢家了。所以从商业逻辑来看的话呢，东西的话又好又便宜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卖点，但是总要有一个平衡点。而这种平衡点的话呢，就是要有一根红线啊，大家这根红线的话拉直了啊才会更好。那不拼价格了怎么办呢？其实不知道大家近两年有没有去看到，就是有一些这个平台的话呢，它做了一个叫有些叫好商品吧，但是有可能它也叫质好，就是质量的质，质好推荐啊，就是这个的话呢，更多的就是把它的这种商品的一个质量、服务的口碑和这个信用信息品质导向强化起来。就简单来说的话呢，平台不是以价格作为流量分配的一个唯一指标，而是整个品质建立的一个新的一个评价体系。所以说现在都发生了这样的一些变化的。而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品质竞争的话也不仅仅是商品本身了。你像京东今年干嘛？超级服务日，就是将家政保洁、家电维修这种生活服务它也纳入到了大促里边，甚至说京东物流将这种装送一体的平均安装时长等待压缩到了 0.88 天，就不到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天猫的话呢也是把它预计送达的这种商家手动填写改为了算法的一个测算，就大家知道大概它什么时候能够送到你的手上去。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它的效率是完整的一个提高了的。而现在其他的一些方面的话呢也会有，比如说他们的 VIP 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88 VIP 或者京东 Plus 这样的一些会员。那有这样的会员的话呢他的整体的这个促销优惠会更大一些，所以平台更愿意将钱花在真实的留存和复购上面来。所以今年的双十一的时候呢，我昨天还在看了一下，就是发现券挺多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各种满减，它直接说白了你点进去之后的话，它是直接按照比例

给你进行相对的一个优惠啊，但是他们将时间线拉长，这个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吧，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在哪买的执念已经逐渐淡化了。说白了，大家现在更在意的是什么呢？商品全不全，配送到底多快，服务到底有多好。我在线下的话呢，我也有相对的一些渠道，我盒马也好啊，山姆也好，或者说啊小象超市也好，或者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啊这个极客店也好，等等等等，它都可以做到线下的这样的极致的一个派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如果说你还只是死守着啊线上线下的价格差呀、信息不透明这种传统的优势来做生意的话呢，其实也挺难的。所以说到底的话呢，消费的需求它其实不会消失，但是渠道是会发生一定的一个转换的，也许是平台之间的转换，也许是线上线下的这样的一种转换。那在这种

0: 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14号，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队，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九十载烽火远去，山河换新颜。从泥泞古道到幸福家园，重走长征路，见证老区振兴力量。欢迎收听融媒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江西新乡村》。
1: 听众朋友，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江西新乡村》，今天我们走进赣州市大余县河洞乡梅岭三张诞生地，山货上了都市餐桌。2026年国庆假期，大余县河洞乡的长岭会议旧址前，一批批研学团队前来重温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游客们参观旧址后，顺路泡温泉、采蘑菇，体验这个赣粤边界小镇红绿融合之旅。河洞乡与长征的关联在于承上启下。1935年4月，项英、陈毅在河洞乡长岭村主持召开长岭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为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陈毅在此留下梅岭三张的豪迈诗篇。90多年过去，河洞乡从小远边的贫困乡镇走出了一条红绿融合的振兴路。长岭村已是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市级红色名村，全乡食用菌年产超过200吨，产值突破400万元。长岭香菇炒肉成为知名餐饮连锁的招牌菜。当年游击战士隐蔽的深山，如今四季有

0: 客来，春访旧址，夏玩漂流，秋赏梯田，冬泡温泉。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2: FM99.2，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以案说法。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14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的共识表示欢迎和支持。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14号，赛事火种已抵达长春。中央气象台预计，14号20点至15号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以及辽宁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

贵州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北大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九二热搜榜。

当然在诸多的演唱会里面，有一位歌手他的演唱会还是比较特殊的，这个也让他频频出现在热搜里面啊，他就是伍佰老师。你会发现伍佰上热搜几乎都是同一个原因哈，就是他作为一个歌手，他开演唱会站在舞台上面根本不需要张嘴，就作为演唱会的主角，他在舞台上面完全可以闭麦听台下观众的大合唱啊。于是这样的现场就催生出了很多网络上面的热梗，比如说花1500买门票唱了1000，伍佰没唱，还有人说伍佰老师主要起到一个造型上面的作用。那这些非常幽默的梗呢，也让伍佰的演唱会有了更强的话题性，也蔓延到了圈里圈外更多年轻人的市场。今天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就来关注一下伍佰。

在很多知名歌手他们的音乐现场当中，歌迷在台下跟着唱，这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只要这个气氛对，然后这个互动效果好，很多歌手也是比较乐意把话筒递到台下让歌迷唱两句的嘛。尤其是很多歌曲啊，它里边高音比较多，对吧？这个递出去几次就可以很有效地减轻自己的演唱的负担。

毕竟像戴佩妮之前遇到的那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哈。但是如果你把整首歌曲都交给台下的观众来唱的话，这种现象就比较少见了，因为难免会被视为是对付费观众的敷衍，对吧？但是在500的演唱会现场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今年500的巡回演唱会当中，他自己独唱的机会真的是非常的少。就像有一次500在舞台上讲说，请大家安静听我说一下，这句话刚说完，台底下大家就接起来了，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可以说在500的演唱会上面，500真的没有什么话语权。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能够带动现场大合唱，那肯定是因为你的歌曲朗朗上口，传唱度足够高嘛。那这点呢，其实很多歌手的演唱会都能够做到，只不过伍佰的演唱会他的这个程度啊更为鹤立鸡群一点。就伍佰刚出道那几年，他的演唱会现场就已经能够有大合唱的这种情况。在伍佰年轻正当红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艺人的宣传主要是靠上电视节目、上综艺节目以及上电台媒体，但伍佰那个时候就放弃了很多媒体宣发的机会，他改用了各种巡回演唱会，所以当时他也有一个称号叫 King of Life， 现场之王。所以随着伍佰一场一场的线下演出，这样的一个标签就更加深入人心了。然后还有人讲说，之所以大家能够跟着唱，是因为他的音乐总能唱出作为普通人小人物的感受，这个当中朴实却富有诗意的歌词，再加上朗朗上口的旋律，他的大部分歌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用宽带，
9: 就选中国网。

1998年的春天，伍佰做了一次为期4个月的巡回演唱会，在其中的一场演出里面，时间刚成了难题，但似乎并没有直接告诉你问题的答案，但是伍佰给出了自己的解法，他把自己当成了答案，给出了故事的后半部分。那接下来听听看伍佰自己回收利用的歌曲当中的答案是什么？世界第一的

虽然伍佰的演唱会现场的氛围如此的热闹，然后大家不管是跟着唱还是拿手机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最近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位音乐人吴青峰啊，就是前苏打绿的主唱，他最近发了一篇文章，表示说希望在艺人表演的现场可以不要出现手机一直跟拍，这个确实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些热议啊。为什么有些艺人可以，有些艺人不可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他们俩都没有错。演唱会本身其实就不只有一种心态，能够让乐迷静静的认真听歌的，它同样也是值得尊重值得享受的表演。不过我觉得现在的演出现场，如果你想让歌迷不拍照不摄影，好像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还是要承认，每种需求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多样性的演出现场的氛围才意味着演出市场的健康。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

0: 的。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
1: 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详细观幼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他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主的主的。
4: 992，城市森林。
5: 今年各种各样的演唱会依然在持续的发热当中啊，当然在诸多的演唱会里面，有一位歌手他的演唱会还是比较特殊的，这个也让他频频出现在热搜里面啊，他就是伍佰老师。你会发现伍佰上热搜几乎都是同一个原因哈，就是他作为一个歌手，他开演唱会站在舞台上面根本不需要张嘴，就作为演唱会的主角，他在舞台上面完全可以闭麦听台下观众的大合唱啊。于是这样的现场就催生出了很多网络上面的热梗，比如说花1500买门票唱了1000，500没唱，还有人说伍佰老师主要起到一个造型上面的作用。那这些非常幽默的梗呢，也让伍佰的演唱会有了更强的话题性，也蔓延到了圈里圈外更多年轻人的市场。今天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就来关注一下伍佰。

在很多知名歌手他们的音乐现场当中，歌迷在台下跟着唱，这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只要这个气氛对，然后这个互动效果好，很多歌手也是比较乐意把话筒递到台下让歌迷唱两句的嘛。尤其是很多歌曲啊，它里边高音比较多，对吧？哎，这个递出去几次就可以很有效地减轻自己的演唱。春天，伍佰做了一次为期4个月的巡回演唱会，在其中的一场演出里面，时间刚过半啊，伍佰流了很多的汗，然后就打开了这个招牌的风扇对着他吹。这时候他讲到说，我写了这么多歌曲给别人唱之后，哎，总想着自己资源回收用一下。这时候台下就已经开始尖叫了，因为他确实是一个高产的作者，为别人填词作曲的歌曲达到了185首。然后接着讲说，我来唱一首很拔辣的歌曲好不好。那这边的拔辣呢，就是很俗套很大众的歌曲啊，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首非常豁达的歌曲，但其实这里面充满了对人生的一些危机跟提醒。比如说提醒人生的风景就像大海里面的风涌，有时猛有时平，所以你时常还是要小心一点。再比如说无奈，有的时候会充满了一些无奈啊，你不要怨天尤人，不管是顺利还是糟糕，它都是你的一生。歌曲当中道出了很多人生的难题，但似乎并没有直接告诉你问题的答案。但是伍佰给出了自己的解法，他把自己当成了答案，给出了故事的后半部分啊。接下来听听看伍佰自己回收利用的歌曲当中的答案是什么。世界

虽然伍佰的演唱会现场的氛围如此的热闹，然后大家不管是跟着唱还是拿手机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最近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位音乐人吴青峰啊，就是前苏打绿的主唱，他最近发了一篇文章，表示说希望在艺人表演的现场可以不要出现手机一直跟拍，这个确实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些热议啊。为什么有些艺人可以，有些艺人不可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他们俩都没有错。演唱会本身其实就不只有一种心态，能够让乐迷静静的认真听歌的，它同样也是值得尊重值得享受的表演。不过我觉得现在的演出现场，如果你想让歌迷不拍照不摄影，好像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还是要承认，每种需求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多样性的演出现场的氛围才意味着演出市场的健康。

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4: FM 99.2，
3: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江西。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6: 江西 Finance Radio
5: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6: FM99.2。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享5G， 用宽带
5: 就选中国广电。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0: 江西 Finance Radio，
5: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

0: 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

0: 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自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那在昨天呢，已经确认本次的汽柴油价格是不做调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15号开始正式报名，考生可以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填写报考信息，并且交费、上传报考点要求材料等。报名呢将会持续到10月24号，每天9点到22点。